0: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ᱷ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ᱪᱮ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ᱜᱮᱦᱟᱴ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ᱮ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ᱸᱡᱚᱢ 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ᱰ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ᱞᱟᱥᱟᱬᱮ
0: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ᱚᱵ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ᱯᱟᱞᱮᱱ ᱡ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ᱛᱤ ᱢᱮᱬᱦᱮᱫ ᱠᱟᱴᱟ ᱱᱟᱯᱟᱭ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ᱣᱟ 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ᱚᱜ ᱢᱟ ᱟᱨ ᱡᱚᱛᱚ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ᱨ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ᱜᱟᱞᱚᱪ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ᱚᱵᱮ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ᱟᱞᱚᱪ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ᱥᱮᱪᱮᱫ ᱢᱟᱦ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ᱨᱯ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ᱥᱮᱨᱢᱟ ᱯᱤᱪᱷᱤ 8 ᱥᱤᱛᱚᱢᱵᱚᱨ ᱫᱚ ᱟᱱᱛᱟ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ᱟᱠᱷᱟᱨᱚᱛᱟ ᱫᱤᱵᱚᱥ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ᱩᱫᱫᱮ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ᱚᱥᱛᱚᱨ ᱨᱮ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ᱟᱨᱮᱛᱮ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ᱜᱮ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ᱠᱷᱟᱨᱚᱛᱟ ᱢᱟᱦᱟ ᱫᱚ 26 ᱚᱠᱴᱳᱵᱚᱨ 1966 ᱨᱮ ᱤᱭᱩᱱᱮᱥᱠᱳ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ᱯᱩᱱ ᱢᱟᱦᱟᱨᱤ ᱢᱟᱦᱟᱥᱚᱵᱷᱟ ᱥᱚᱛᱨᱚ ᱨ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ᱥᱚᱱ 1967 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ᱱᱚᱣᱟ ᱟᱱᱛᱟ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ᱟᱠᱷᱟᱨᱚᱛᱟ ᱢᱟᱦᱟ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ᱵᱷᱳ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ᱠᱷᱟᱨᱚᱛᱟ ᱵᱟᱵᱚᱫ ᱮᱵᱷᱮᱱ ᱠᱚ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ᱟᱨᱮᱛ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ᱯᱨᱚᱥ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ᱥᱮᱪᱮᱫ ᱜᱮ ᱢᱟᱱᱣᱟᱣᱟᱜ ᱦᱚᱠ ᱪᱮ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ᱦᱟᱭᱟᱭ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ᱥᱮᱫ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 ᱦᱚᱲ ᱠᱚᱢ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ᱟᱨᱥᱟᱞ ᱠᱚᱢ ᱟᱨ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ᱤᱛ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ᱯᱷᱨᱤᱛᱮ ᱡᱮᱢᱚᱱ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ᱢᱩᱨᱩᱠ ᱫᱚ ᱟᱞ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ᱞ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ᱤᱛ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ᱷᱨᱤ ᱛᱮᱜᱮ ᱥᱮᱪᱮᱫ ᱮ ᱪᱟᱞᱟᱣ ᱮ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ᱫᱚ ᱰᱷᱮᱨ ᱜᱮ ᱥᱟᱠᱷᱟᱨᱚᱛᱟ ᱫᱟᱨ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ᱜᱟᱞᱚᱪ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ᱭᱟ ᱟᱱᱛᱟ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ᱟᱠᱷᱟᱨᱚᱛᱟ ᱫᱤᱵᱚᱥ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 ᱨᱟᱢᱨᱟ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ᱠᱟᱨᱡᱠᱨᱚᱢ ᱫ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ᱮᱜᱼᱟ ᱠᱨᱤᱥᱤ ᱮᱵᱚᱝ ᱠᱤᱥᱟᱱ ᱠᱟᱞᱭᱟᱱ ᱢᱚᱱᱛᱨᱟᱞᱚ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ᱤᱛᱚᱜᱢᱟ ᱟᱵᱚ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ᱠᱚᱨᱮᱜ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ᱵᱚᱱ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ᱨᱚᱦᱚᱭ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ᱦᱮᱲᱦᱮᱫ ᱠᱚ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ᱠᱟᱰ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12 ᱢᱟᱥ ᱦᱩᱭ ᱟᱠ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ᱯᱮ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ᱪᱟᱨᱪᱟ ᱵᱤᱥᱚᱭ ᱞᱮᱠᱟᱛᱮᱞᱤᱧ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ᱚ ᱵᱤᱥ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ᱳᱵᱤ ᱵᱚᱨᱜᱤᱭᱚ ᱯᱷᱚᱥᱚᱞᱚᱝ ᱠᱤ ᱠᱷᱮᱛᱤ, ᱡ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ᱟᱥ ᱠᱚ ᱠᱩᱵ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ᱠᱩᱵᱤ ᱞᱮᱠᱟᱱ ᱪᱮᱫ ᱪᱮᱫ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ᱚᱱ ᱪᱟ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ᱚᱸ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ᱜᱳᱵᱤ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ᱨᱯᱮ ᱯᱨᱚᱠᱟᱨ ᱜᱳᱵ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ᱟᱛᱛᱟ ᱠᱚᱵᱤ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ᱴᱚᱢ ᱠᱚᱵᱤ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ᱦᱟ ᱠᱚᱵᱤ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ᱩᱞ ᱠᱚᱵᱤ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ᱵᱨᱚᱠᱳᱞ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ᱵᱤ ᱠᱚ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ᱥᱚᱢᱚ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ᱢ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ᱥᱚᱢᱚᱭ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ᱚᱸ ᱪᱟ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ᱥᱚᱢᱚ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ᱚᱢᱚᱭ ᱡᱟᱹᱱ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ᱪᱟ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ᱟᱭ ᱤᱱᱠᱟᱢ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ᱵᱚᱱ ᱪᱟᱥ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ᱳᱵᱤ, ᱡᱟᱦᱟᱱ ᱠᱳᱵᱤ ᱜᱮ, ᱛ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ᱪᱟᱥ ᱵᱤᱱ, ᱥᱮ ᱟᱹᱵᱤᱱ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ᱵᱮᱥ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ᱤᱱ ᱧᱮ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ᱥᱤᱪ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ᱵᱮᱥ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ᱚᱱᱟ ᱧᱮᱞ ᱦᱚᱸᱵᱤᱱ ᱧᱮ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ᱪᱟᱥ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ᱹᱰᱤ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ᱟᱥᱟ ᱵᱟᱵᱤ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ᱨᱚᱦᱚᱭ ᱜᱤᱰᱤ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ᱟᱥ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ᱸᱰᱮ ᱟᱹᱵᱤᱱ ᱵᱮᱥ ᱥᱟᱹᱦᱤᱡ 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ᱨᱚᱦᱚᱭ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ᱦᱟᱥ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ᱤ ᱞᱟᱹᱦᱩᱫ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ᱥᱤᱛᱩᱝ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ᱭ ᱥᱤᱛᱩᱝᱮᱫ ᱜᱮᱭᱟ, ᱮᱱᱦᱚᱸ ᱧᱮᱞᱢᱟ ᱥᱤ ᱞᱟᱹᱦᱩ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ᱜᱼᱟ, ᱦᱟᱥᱟ ᱛᱟᱹᱵᱤᱱ ᱨᱟᱣᱟᱞᱚᱜᱼᱟ, ᱦᱟᱥᱟ ᱨᱟᱣᱟ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ᱸᱰᱮ ᱟᱹᱵᱤᱱ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ᱢᱚᱱ ᱠᱩᱥᱤ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ᱟᱱᱟ ᱵᱤᱱ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ᱟᱯᱢᱟ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ᱟᱯᱢᱟᱱ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ᱯᱷᱩᱞ ᱠᱚᱵᱤ ᱥ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ᱦᱟ ᱠᱚᱵᱤ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ᱚᱴᱚᱢ ᱠᱚᱵᱤ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15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ᱠᱷᱚᱱ 20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ᱛᱟᱯᱢ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ᱥᱟ ᱨᱮ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ᱮᱜᱼᱟ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ᱦᱟᱥᱟ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ᱢᱟ,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5.5 ᱠᱷᱚᱱ 6.5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ᱤᱮᱪ ᱢ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ᱱᱟᱯᱟᱭ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ᱵᱚᱱ ᱛᱚᱲᱟᱭᱮᱜᱼᱟ, ᱱᱟᱨᱥ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ᱮ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ᱧᱚᱜ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ᱫᱟᱜ ᱠᱚ ᱟᱞᱚ ᱡᱟᱣᱨᱟᱜ ᱢᱟ, ᱰᱷᱟᱞᱟᱱ ᱱᱩᱢ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ᱢᱚᱛᱞᱚᱵ ᱢᱤᱫ ᱯᱟᱥᱴᱟ ᱫᱟᱜ ᱚᱰᱚᱠ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ᱴᱷᱮ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ᱱᱟᱨᱥᱟ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ᱦᱚᱵ ᱫᱚ ᱮᱦᱚᱵ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ᱮᱥ ᱤᱛᱟᱹ ᱜᱮ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ᱨᱚᱦᱚᱭ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ᱨᱥ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ᱲᱟ ᱵᱚᱱ ᱛᱚᱲᱟ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ᱥ ᱤᱛᱟᱹ ᱠᱚ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ᱮᱥ ᱤᱛᱟᱹ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ᱩᱯᱪᱟᱨᱤᱛ ᱵᱤ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ᱱ ᱟ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ᱤᱛᱟᱹ ᱜᱮ ᱨᱚᱦᱚᱭ 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ᱢᱟᱲᱟᱝ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ᱩᱱᱱᱚᱛ ᱠᱤᱥᱢ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ᱵᱤ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ᱛᱮᱫᱚ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ᱵᱟᱦᱟ ᱠᱚᱵ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ᱩᱞ ᱠᱚᱵᱤ ᱨᱮᱭᱟᱜ ᱩᱱᱱᱚᱛ ᱠᱤᱥᱢ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ᱮᱥ ᱠᱤᱥᱢ ᱟᱜᱟᱨ ᱵᱚᱱ ᱵᱮᱥ ᱤᱛᱟᱹ ᱟᱜᱟᱨ ᱵᱚᱱ ᱛᱚᱲᱟᱭ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ᱚ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ᱡᱚ ᱦᱚᱸ ᱵᱮᱥ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ᱩᱞᱠᱚᱵᱤ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ᱥᱟ ᱥᱟᱱᱚᱵᱚᱞ 1, ᱯᱟᱱᱛᱷ ᱥᱩᱯᱨᱚᱵᱷᱟ ᱟᱨ ᱯᱩᱥᱟ ᱥᱚᱠᱛᱤ, ᱟᱨ ᱯᱚᱴᱚᱢ ᱠᱚᱵᱤ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ᱛᱛᱟ ᱜᱳᱵᱤ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ᱜᱳᱞᱰᱮᱱ ᱮᱠᱟᱨ, ᱯᱩᱥᱟ ᱢᱩᱠᱛᱟ, ᱯᱨᱟᱭᱤᱰ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ᱩᱱᱱᱚᱛ ᱠᱤᱥᱢ 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ᱱᱚᱛ ᱠᱤᱥᱢ ᱜᱮ ᱞᱟᱜ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ᱛ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ᱦᱱᱚᱛ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ᱸᱰ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ᱴᱟᱠᱟ ᱵᱚᱱ ᱠᱷᱚᱨᱪᱟᱭ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ᱵᱮᱥ ᱟᱭ ᱤᱱᱠᱟ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ᱚᱱᱠᱟᱜᱮ ᱪᱮᱥᱴᱟᱭ ᱢ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ᱥᱤᱪ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ᱛᱟᱞᱟ ᱛᱟᱞᱟ ᱨᱮ ᱥᱤᱪ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ᱳᱵᱤ ᱵᱚᱨᱜᱤᱭᱚ ᱯᱷᱚᱥᱚᱞᱚᱝ ᱠᱤ ᱠᱷᱮᱛᱤ ᱵᱤᱥᱚᱭ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ᱛᱚ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ᱫᱮᱞᱟ ᱠᱟᱨᱡᱠᱨ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ᱧᱚᱜᱟ, ᱟᱨ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ᱟᱵᱚ ᱨᱮᱰᱤᱭᱳ ᱥᱩᱨ ᱨᱮᱯᱮ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ᱚᱸ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ᱯᱮᱭᱟ,